0: 话咨询购买，全方位保险保障，一个电话全搞定。4008-60，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1: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早上8点。
2: 您正收听的是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湖南交通频道。今天是10月6号，星期二，问候大家早安。金秋迎朝阳，假日享清欢。新的一天，祝福各位都能够出行顺遂，旅途安然，家国同庆，万事皆安。

0: 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金秋大促，折后只要649元。
1: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0: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金芒果商城金秋大促，立省1000元。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真的只要599元。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
2: 文旅地标，地铁直达，七星服务，四星收费。

回甘绵长，鲜辣温润不燥，肥肠软糯，肚片脆爽，腊肉醇香，多重口感碰撞交织，麻辣过瘾。浓汤拌饭拌粉，那是堪称一绝，一口沦陷，治愈味蕾。泗水洞庭已位于江湖，离水滋养的山城风味豪迈十足，区别于洞庭清鲜，主打滚烫热烈的山野烟火。这个国庆告别流水线打卡，奔赴张家界武陵山水，跟随江湖美食局解锁三下锅热辣盛宴，吃透湘西百年江湖烟火与豪迈风骨。

0: 湖，长城上遛弯，坐着中国高铁穿城而过。姐弟俩呢还在竹林里玩起了传统异能，什么异能啊？踩泥坑，跳泥坑。这一路佩奇家的交通工具呢就没有重样过，什么热气球啦、直升机啦、出租车啦、龙舟啦，一样一样解锁。乔治更逗了，他在中国结识了新的恐龙先生，两个恐龙爱好者当场认亲，猪爸爸和猪妈妈也撒开了欢，把这场意外之旅玩成了真正的完美假期。这一趟的笑点密度比泥坑子里的水还高呢。
1: 恐龙先生显然有自己的计划。
0: 吸引人的可不止本土化的全形奇幻故事，这部电影《小猪佩奇完美假日》可是佩奇第一次以 3D 形象登上大荧幕，由英国全班人马深度参与制作，吹风筒小猪 3D 化，你品品熟悉的配方，全新的体验啊。看到最后你可能就会发现了，片名当中的完美假日说的不是去了多远的地方玩儿多开心，而是绕了一大圈，一家人终于重新聚在了一起。对于孩子来说，爸爸妈妈在身边就是完美的假期，而且是最完美的假期。
1: 而我们的中国之旅才刚刚开始。
0: 暴风雨会打乱计划，但是打不散一家人。漫漫观影团，电影看不完，奇幻动画电影《小猪佩奇完美假日》定档10月1日。
2: 小猪佩奇完美假期。
3: 哎呀，小梁，你都洗了半个多小时了，这用了快10年的破热水器，时好时坏的，等下到我就没热水了。小梁，小梁，听见没？小梁，喂喂，醒醒，醒醒！喂，120吗？我室友洗澡洗晕倒了，地址是……
0: 好的，已经派车了，别急，咱们先把浴室窗户打开。
3: 好。
0: 你们用的是燃气热水器吗？
3: 对，
0: 有可能是一氧化碳中毒，尽快把它抬到通风的地方，救护车马上到。
4: 根据国家规定，燃气具的判废年限为8年，超期使用燃气具可能导致燃烧不充分、烟道破损等隐患，极易导致一氧化碳中毒。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燃气安全无小事，及时换新。

0: 金色，
1: 这个国庆驾游湖南，
0: 去做一碗金氏牛肉粉，
1: 去吃永州东安鸡，
0: 去品张家界三下锅，
1: 去看一场香超，逛一次夜市，在十四市州收集城市荣耀，
0: 把假期开成流动的湖乡画卷，把心情交给一路好风景。
1: 家国美满，驾游湖南，湖南交通频道陪你打卡精彩。
2: 国庆假期已经接近尾声，返程的车辆逐步增多了。交通研判显示，从今天开始，湖南全省的路网返程车流会明显上升，明天就会迎来假期的返程高峰。像咱们长沙的岳麓大道、长沙大道、南二环这些进城的主干道就容易出现缓行，我们也建议大家错峰返程。

0: 这是你要找的吗？
1: 对，听见好时光。
0: 下一章也很精彩，不妨我们一起期待看看。
2: 八八八，
3: 发发发！
2: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4: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5: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上午9点。
4: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6: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4: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安全生产人人有责，打非治违全民参与。
7: 湖南省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醒，发现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请立即通过以下渠道举报，拨打12345热线，向负有安全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反映，或者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如矿山、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竹、工贸等。
4: 经查证属实的，按规定予以奖励，并严格保密举报人信息。
8: 家国美满，驾游湖南，以图在手，充电不愁。关注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充电，一键获取全省高速服务区充电站地图，扫描海报二维码还能查询服务区闲忙状态，提醒新能源车主提前规划，避开繁忙站点，优先选择空闲服务区或就近下收费站充电。祝您旅途顺畅，满电到家。
4: 这里是宁夏吴中红四堡，曾经是一片黄沙漫卷的荒漠。
7: 23万移民扎根于此，用双手耕耘出一片生机盎然的塞上绿洲。
4: 贺兰山东麓，阳光沉淀在葡萄果粒里，酿出屡获国际金奖的葡萄美酒。
7: 富硒大地滋养的枸杞，殷红如玛瑙。
4: 雪花滩羊肉自带醇厚奶香，黄花菜在原野次第盛放。
7: 这是红四堡写给大地的丰饶答卷。
4: 10月16号至18号，2026红四堡好物走进湖南推广活动在长沙永旺梦乐城新沙店中央广场举行。
7: 从贺兰山下到湘江之畔，湖南交通频道红四堡区人民政府邀您品鉴塞上江南的舌尖馈赠。
4: 塞上新绿洲，相约红四堡。

0: 国庆假期，湖南交通频道陪你在路上，
1: 出城返程，景区打卡，香超赛场，粉丝互动，玩在湖南，推荐不停。
0: 高速、城区、高铁、航班最新消息，立体交通动态刷新。
1: 金秋十月，把祝福送给祖国，把快乐留在三湘四水。
0: 湖南交通频道，家国美满，加油湖南。
2: 上午好，这里是交通频道。听说啊，有很多朋友呢都已经开着自己的小车去享受最后的这难得的两天时光了。而且啊，听说这个全球的一个新的风口来了，想知道是什么吗？就是预制帐篷房。听说很多精致的露营，包括像户外度假呢，就是因为这个热潮在持续的升温，所以这种新型的预制式的帐篷房走红了海外，订单已经排到了2027年。哇，感觉已经成为了咱们国家的户外的概率就会大幅上升。如果是乘车躺平这样的一个睡姿啊，等同于放弃你的安全带的作用，因为安全带和安全气囊都是按照正常的坐姿来设计的，人一旦躺下它就没有办法发挥作用了。所以提醒大家，进入到国庆假期的返程高峰了，千万不能够在车里面平躺着睡觉，请全程务必系好安全带。

0: 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金芒谷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还有其他样式吗？
2: 这么便宜，我也要。
1: 金芒谷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金秋大促现已开启，价格划算到尖叫，多买两个换着背都不嫌多。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
3: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1: 又有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湖南交通频道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

0: 长假高速免费，但不是随便。你抢应急车道的那几秒，可能就是别人生命中最重要的几秒。
1: 出发前多看一眼轮胎和油水，堵车时多忍一份焦躁与侥幸。
0: 交通频道提醒您，应急车道是生命通道，车况良好到家才最快。
1: 别让归途变囧途，平安才是回家最近的路。
2: 早上好，这里是交通频道，刷新一下高速的情况。京港澳高速在1830公里，也就是宜章服务区的出口处往南方向，因为发生了事故，目前占用的是第一车道，请大家一定要谨慎驾驶，注意避让。具体的路段是在京港澳高速1830公里宜章服务区的出口处往南方向，是因为发生了交通事故，目前占用的是第一车道，我们也要再次提醒大家谨慎驾驶，注意避让。湖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委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各位，在整个假期期间，请您一定要注意用火、用电、用气安全。电动自行车千万不能够进楼、入户、非线充电。如果在旅游景区当中啊，包括呢像大型的宾馆、商场、综合体这些人员密集场所，请各位一定要留意逃生通道和安全出口。出行不能够疲劳驾驶、酒后驾驶、超速驾驶，不乘坐违法载人和无牌无证的车辆。如果是乘船的话呢，一定要穿好救生衣。旅游请选择正规景区，不前往没有开发的一些相关区域，谨慎参与高风险项目。进入到森林防火区，也千万不能够吸烟和违规用火。

0: 欢迎您继续来收听湖南交通频道。接下来时间，我们马上来连线省高警局第五支队的张路警官，请他为我们来介绍辖区道路通行的情况。张警官，你好。
1: 嗯，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辖区的情况。
1: 嗯，好的。首先啊，在这里，祝大家国庆节快乐。今天是国庆假期的第六天，我们承德、张家界、益阳各条高速公路现在已经进入返程回家的关键时期，从湘西北过来前往张家界、承德、益阳方向，也就是我们西往东走向往长沙方向的返程流量持续走高。特别啊，我们预计今天的车流高峰主要是集中在下午的一点到晚上的九点之间。目前我们通过我们的整个监控来看，我们承德益阳张家界高速公路没有事故，没有大范围的管制缓行，一些部分和间断性的拥堵啊，主要是车流量过大以及一些事故处理带来的这个情况。我现在给大家介绍一下张家界道。最后我们看到这个益阳辖区，也是我们辖区车流量现在压力最大的是 G5513长张高速益阳段、G5517长张北线高速益阳段，以及西往东是反

产城的主要通道，受持续大流量的影响，容易啊出现这个断断续续缓行的情况。特别是我们 S71华长高速益阳段车流量目前也是处于高位啊，现在这个路段有连续已经有三个小事故啊，正在处理之中。最后呢，我在这里给广大驾驶人提几点返程的安全提示吧。第一，缓行路段我们要保持安全车距，严禁占用应急车道。应急车道是我们的生命通道，非紧急情况不能通行啊，不要随意加塞来回变道，

0: 马丽、陈明浩、王俊凯、范丞丞、陈飞宇，而且还请来了老戏骨李雪健老师友情出演老年版的崔洵，两代神探同框的这个画面可以说是星光直接拉满了。漫漫观影团，电影看不完，犯罪悬疑巨制《神探之痕迹》定档10月1日。
1: 痕迹从不说谎。

货，紧急的赶紧变道啊，这个情况非常的危险。等救援人员赶到现场之后，发现这人呵，司机直接昏睡在车里呢，然后采取措施把这个车给移走，把这个驾驶人给叫醒啊，发现这个人身上带有明显的酒味，存在酒驾的可能，然后就把这情况给上报了。民警赶紧赶到现场，对这个驾驶人邱某开展酒精检测，结果显示哈，达到醉驾标准了。据这个邱某交代，他当天晚上在绍兴和朋友吃饭，这个过程当中喝了一斤左右的白酒，饭局结束之后开上车就通过高速准备回杭州，然后开启智驾辅助驾驶的功能，就把这个所有的驾驶权交给这车了，自己当没事人一样啊，然后就睡在路中间了。目前的这个邱某啊已经被交警吊销驾驶证了，5年之内不能够再考，同时法院也以危险驾驶罪判处邱某拘役并处罚金这样的处罚。

0: 后台探秘，独家采访，
1: 听大地情书，读懂湖南十四市州的城市风骨，
0: 芒果旅行家，解锁湖南地道旅行目的地，
1: 听见好时光，经典旋律相伴，把车厢变成移动音乐会。
0: 这个假期，湖南交通频道和你一起家国美满，加油湖南。

0: 邵阳将浪山丹霞染成活力城，岳阳把千年名楼印上战袍，湘西把土家织锦、苗家花带蜡染上肩。赛场一如山水，既有险峻的挑战，也有广阔的包容。90分钟的协作，互相撑腰和兜底，每一次精准的传球，每一次奋力的扑救，都是对城市荣耀的热情回应。无论胜负，站上赛场，因为团魂而势不可挡。
1: 湖南交通频道，顶峰相见，生活向前。
2: 在国庆假期啊，大家出行在路上啊，驾车出行的朋友也是比较多。那么新能源车主，如果说开车在高速上，这车没电了怎么办呢？怎么能够快速的给电车充满能量呢？您可以关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充电，就是在我们的公众号上回复这两个字充电，就能够免费的获取全省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站分布地图，哪个服务区有装，在哪一个方向一目了然。那么然后呢，再扫描这个地图上的二维码，还能够实时查询各服务区的闲忙状态。提醒新能源的车主啊，出发之前一定要留出几分钟打开地图看好闲忙，尽量的避开热门繁忙站点，优先选择空闲服务区来补能。如果遇到服务区排队过长，别硬等，可以就近下收费站，选择城区的充电站来充电。湖南交通频道伴您一路畅行。
1: 每一次购车的期待都该被温柔以待，每一次用车的困扰都不该默默隐忍。故障反复维修，售后推诿扯皮，虚假宣传误导，配件猫腻，保养踩坑，二手车事故隐瞒。湖南交通频道车主365守护行动全年在线，从不止于315，拒绝消费套路，维护车主权益。需要帮助或提供线索，拨打96218-0，或关注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发送汽车维权填写反馈。
3: 出发前一晚，我爸绕着车转了3圈，踢踢轮胎，看看机油尺，又掰了2下雨刮。
4: 爸，新车没事儿，
5: 路远可别在半路闹脾气了。
3: 第二天一路顺畅。
0: 交通频道提醒您，花10分钟提前检查车况，不让半路故障耗掉本该属于旅途的2小时。
1: 节目精彩纷呈，宠粉注入灵魂。
6: 湖南交通频道宠粉日，每个月一次的宠爱，粉丝福利来袭，记得准时查收。
1: 下个月的活动记得来参加哦。
7: 新鲜，主打滚烫热烈的山野烟火。这个国庆告别流水线打卡，奔赴张家界武陵山水，跟随江湖美食局解锁三下锅热辣盛宴，吃透湘西百年江湖烟火与豪迈风骨。

0: 假期里的湖南是什么颜色？
1: 是岳阳楼的江天暮色，
0: 是长沙街巷的烟火亮色，
1: 是洞庭湖的万顷碧色，
0: 是湘西山谷的秋日金色。
1: 这个国庆，假游湖南，
0: 去所以。

0: 假期临近尾声，返程车流逐步增多。交通研判显示呢，今天起湖南全省路网返程车流明显上升，明天将会迎来返程的高峰。长沙岳麓大道、长沙大道、南二环等进城主干道都容易出现缓行，建议市民错峰返程。具体来看，今天下午的3点开始呢，岳麓大道、长沙大道、南二环绕城高速进城方向车流将逐步上涨，预计晚上10点左右进出城道路基本恢复正常。明天是假期最后一天，返程车流从周边县市向长沙等主要城市汇聚，明天下午1点起路网流量持续抬升，下午5点达到流量峰值，重点城市入口路段容易发生缓行，其中长沙城区南二环云栖路、岳麓大道，并且于5号宣布收复战略要地穆哈。此外，沙特主导联军在宣布参与也门黎明军事行动之后，也持续对胡塞武装相关军事目标进行打击。胡塞武装5号对沙特实施第3轮军事行动进行回击。与此同时，沙特、巴基斯坦和土耳其5号在利雅得举行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宣布启动集体防御机制，同意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以上就是本档热点全部内容，欢迎拨打新闻热线96218。
1: 这个国庆，湖南交通频道好听、好玩、更好用。
2: 10月1日到7日，本地人有话说，分享家乡打卡红黑榜，
1: 湘超特色转播，为城市荣耀呐喊。
2: 江湖美食局寻味湘滋园里和洞庭，
1: 漫漫观影团国庆院线指南抢先看。
2: 大地情书解锁14市中城市风情，
1: 交通、文旅、应急信息全在线。
2: 湖南交通频道，家国美满，驾游湖南。
1: 各位跑高速的驾驶员朋友们，高速公路上车速快，车流密集，行车稳住分寸，既是对自身负责，也是守护全家安稳。
2: 进出高速收费站服务区时，一定要提前减速依次通行，匝道口千万别急刹或者连续变道，非常容易引发追尾事故。正确的做法是至少提前1公里逐步向右变道，提前靠右做好下高速准备。
1: 万一不小心错过高速出口，千万不要原地停车倒车或者逆行，正确做法是正常向前行驶到下。

0: 快审快放，利率更优，优质客户可享更高抵押率，另有权益相送。
1: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2: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中午12:30。
3: 建设银行湖南省分行提醒您收听湖南交通频道。
4: 提醒各位路上的情况，徐广高速1048公里往南的方向，这里发生了事故了，占用了第二车道，请。

一车道，这是我们刚刚收到的消息。徐广高速1071公里往南方向发生了事故，占用第一车道，过往车辆需要谨慎驾驶，注意避让。

0: 洞庭藏狐仙，山城燃锅气，百味落乡土，十里见江湖，江湖美食局，踏遍湖乡，寻人间至味。
1: 湘江、资江、沅江、澧水奔涌汇入洞庭，这片水网交织的湖湘大地，藏着食客向往的味觉秘境。四条江河携湖底灵气，在洞庭汇成浩渺烟波，千年渔猎故事尽数熬进一锅湖鲜。这个国庆跳出热门打卡地，江湖美食局带你踏遍湘水流域，以江湖美食开启假期。首期登场便是洞庭招牌洞庭回头鱼。洞庭水域水草丰茂，活水滋养的回头鱼常年游曳于河湖交汇处，捕捞澧水时鱼身蜷曲回头，似眷恋洞庭烟波，回头鱼之名由此而来，自带浪漫古韵。洞庭渔民依水而生，船上简易灶火便能将这道湖鲜烹制惊艳，千百年来代代相传，是渔家待客的江湖硬菜。地道洞庭回头鱼讲究现捞现烹，守护湖之本味，处理干净的鱼切块，热油下姜片、白椒、小米辣爆香，鱼块煎至两面微焦。

的，领取之后呢三天之内有效，领取了之后记得尽快使用哈。那哪一些好物是适合你此时此刻来感受，来薅这个羊毛，来省钱过节的呢？鬼冢虎休闲运动鞋，接下来这几天都是大晴天，我们都知道哈。那大晴天的时间里面，谁不想出去徒徒步走一走，散散心，看看大自然呢？是不是一双好看又好穿的鞋子非常的有适配感哈。今天金芒果商城带来了鬼冢虎家的这个鞋子，是今年的爆款经典。

0: 如何最快地给我的爱车充满能量呢？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并且呢，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自动回复两个字啊，关键词充电，你能够获取到的是全省高速公路服务区的充电站分布图，哪个服务区有桩，在哪个方向是一目了然的。然后呢，再扫描地图上的二维码。为什么要你扫码呢？是因为啊，很多粉丝都会想说呀，我要充电了，哪个桩不排队，哪个桩正是空闲呢？这种实时的刷新啊，在我们的二维码里面就有，你可以实时查询各个服务区的闲忙状态。当然我也提醒你啊，如果你是一个人出行的话呢，在司机位当然是不太方便。
1: 什么叫真？因为见过虚的才知道实的贵。你来了我好好带你，你走是因为心里有底。这扇门开了2000多年了，心里有底。

现在可以改一改歌词，不要说什么你要不要陪我，而直接说我想去哪里哪里，你来陪我好吗。就像最近有段时间我们在很多音乐节或者是在 Live House 现场听到的一样，现在的感情越直接越简单越快乐啊。如果是说你也想出去露营的话，我有几个地方可以直接来推荐给你，比如说雨花区啊，雨花区的归塘河岸的这个栾树现在已经进入最佳的观赏期了，一树三个颜色，黄花、绿叶、红褐色的灯笼果都在枝头上面等着我们。如果秋风一掠过，就会下一场温柔的黄金雨。山湾公园的坡上也有很多栾树在摇曳，银杏呢也已经是

我们的群里还有粉丝发来了攻略，当你捡到了栾树的小灯笼，别着急哈，你把这个小灯笼的皮撕开，然后呢中间用这个梧桐树的，比方说掉的这个叶子的叶柄作为一个枝干，把那个栾树的小灯笼的灯笼皮用花瓣的形式一层一层的包裹起来。有一种假期叫家门口的假期，正在陪伴你的是 FM91.8 交通频道。你知道吗，我身旁有很多喜欢钓鱼的朋友，在我们三群里确实有很多，他们会说去外面来一杆，然后呢感受一下这种跟大自然亲密接触的这种味道，也是一种度假。当然也是了，还有一种方式和方法叫村咖啊，村呢是乡村的村，咖呢是咖啡的咖。之前我们也推荐到了大围山、黑迷峰，这些相对来讲会要远一点的村咖，还有一个地方很近啊，你去过没有啊，叫青山铺大沙里。这是在综艺节目《快乐老友记》里面的这个拍摄时有拍到过的一个咖啡馆，老屋呢直接改成了咖啡书以及茶小馆，而且现场啊还有1:1复刻的《快乐老友记》的拍摄基地，你可以直接打卡综艺节目的同款场景。如果你是一个跟我一样喜欢飞移的人，还有一个选项可以考虑一下，青山飞移竹编馆啊，那里呢推出了一个零基础的体验课。什么意思呢，就如果你是一个头发比我更长的女生，你喜欢那种非常有飞移气息的竹编的，比方说发簪呢、或者是把这个头发箍起来的那个叫什么来着，就是竹编的书签或者雪花挂件，成品都是你可以去现场学习自己带走的，非常的有气质。如果你去体验了，别忘了回来告诉我你的感受好不好。正在陪伴你的是 FM91.8交通频道，我是主持人刘曼，一路陪你慢慢听歌。下面这首歌跟此刻你的心情一样吧，因为阳光很灿烂，有点甜。时间交给汪苏泷和 Bye Too。

歌，收录在他的个人专辑。凭借他干净的嗓音，唱出了少女式的清新。两年后，由刘文正来翻唱，将声线当中的温暖质感注入了歌曲，配合简约的吉他，更具穿透力。而这首歌的生命力也远超预期，化作了一代人的精神慰藉。

0: 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1: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2: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
3: 下午2:03。
1: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4: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3: 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些路况情况，来看到一下徐广高速台横西段，在石室收费站附近以南828公里处南往北，因为多车追尾造成了通行缓慢，目前事故正在处理当中，恢复正常通行的时间待定。您可以锁定 FM91.8 交通频道来了解最新的消息。继续马上听见的是热点，
1: 洞察世界，引领话题，请听热点。精挑细讨，热点头条，
3: 一起来关注一下本档热点。随着天气转晴，户外景区客流攀升。昨天由长沙发布、文旅长沙联合发布的长沙景区热力指数显示，橘子洲景区、岳麓山景区、大王山旅游度假区位列榜单前三。眼下岳麓山的枫叶已经开始泛红，岳麓山景区在国庆期间推出了一系列活动，购买岳麓山景区长沙之眼门票后，现场关注官方公众号，免费领手持小国旗和国旗贴纸。岳麓山主题邮局则推出了给2030年的情书定制明信片活动，游客可以在。根据报道，日本政府2号在内阁会议上决定对俄罗斯实施追加制裁。加拿大交通安全委员会5号宣布，将主持调查3号在美国马萨诸塞州南塔基特岛海岸附近发生的医疗救护飞机失事事件，机上6人或已全部遇难。声明称，失事飞机从百慕大起飞，在接近美国波士顿地区时，机组人员报告遇到电力故障，随后飞机快速下降，并在南塔基特以南与空中交通管制失联。美国海岸警卫队随后称，在南特基特岛海岸附近发现了飞机碎片，并且确认与失联飞机有关。当地时间5号，法国海军发布公告称，停泊在法国土伦海军基地的戴高乐号核动力航空母舰当天发生火灾，目前火势已经被扑灭，事故没有造成人员伤亡，航母核动力设施也未受影响。戴高乐自今年8月底开始靠港接受例行维护，原计划维护将持续至今年12月。戴高乐是目前海军唯一艘航母。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96218。
1: 这个国庆，湖南交通频道好听、好玩、更好用。
0: 10月1日到7日，本地人有话说，分享家乡打卡红黑榜，
1: 湘超特色转播为城市荣耀呐喊，
0: 江湖美食局寻味湘滋原理和洞庭，
1: 漫漫观影团国庆院线指南抢先看，
0: 大地情书解锁14市州城市风情，
1: 交通文旅应急信息全在线。
0: 湖南交通频道，家国美满，加油湖南！

0: 假期去哪玩？跟着肖超游湖南，欢迎进入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湖南交通频道共同为你打造的芒果旅行家。
1: 各位好，我是香超联赛解说员芒果旅行家主持人朱亮真，跟着香超游湖南，三湘四水好好玩。今天我们要推荐的地方是湘潭，这里有哪些

0: 去感受一下吧。
1: 芒果旅行家跟着我出发，大家好，我是小猪，今天要带各位来湘潭吃一道非遗的菜——土鸡。各位平时土鸡肯定吃过，各种做法的也吃过，但是非遗的土鸡您吃过吗？100多年历史的土鸡，今天专程开车来湘潭来吃。那现在旁边这一位老板就是咱们这个荷塘土鸡店的老板，也是我们这个土鸡的非遗传承人，跟大家的介绍一下。
2: 我们的鸡是两种做法，一种呢是用的阴鸡，就是山羊的那种阴鸡，用杂货，就是乡里有个种杂货啊，杂油歪过出来的，用我们祖军秘制的高汤，要煨50分钟，它吃起来的肉质啊，球弹香味扑鼻。
1: 哦，这是鸡胗一炸，阴鸡。
2: 对，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用辣母鸡，就是用银头辣母鸡来炖的汤，要煨4个小时，里面放到红枣、绿枣、枸杞、香菇、党参一起来4个小时，小火慢炖，然后微甜微咸，营养滋补。
1: 那现在我们就在这个包厢里面，这两个菜已经上桌了，各位描述一下。我第一次吃鸡啊，发现个都盆子有这么大一盆呢、啊，就感觉是古时候的新娘出嫁的时候，哎，她要用那个脸盆洗洗脸，画个胭脂，有那么大一个盆子。我的盆子我看到个都直径泡沫有5厘米。
2: 对，
1: 这只是其中的一个，这个是焖的，
2: 对，
1: 焖鸡，
2: 对，茶叶焖鸡。
1: 哎呀，我看，哎呀，首先我看这个颜色，我得晓得好巧，因为它的颜色很深，就说明它味道很十足。
3: 来，放到嘴巴里面试一下。
1: 我发现，湘潭人呐、啊，吃东西啊，他喜欢嚼，他那个东西要嚼，
2: 对，
1: 他吃鸡他也要嚼，
2: 是的，
1: 越嚼越有味，那才是正宗湘潭菜的口味，对吧？
2: 对对对，
1: 这个鸡首先不柴，但是它有嚼劲，它至少刚刚我吃了一头鸡肉，我嚼了大概10下，每一下我都觉得嘴巴里面不停的有这个茶油的香味，是真的越嚼越有味，一点都不柴，而且每一口你会发现它从一点点软变成非常软，最后变成像一个鸡汤一样吞到嘴巴里面，它是经过长时间的一个焖焖焖，然后上个桌子，海椒和鸡血都煮，它把它的味道煮到它的肉里面去。
2: 对，
1: 就是它不是皮，就是有这个深褐色，它里面的肉它也是这个深褐色，已经进入到它每一个细胞了。
2: 对，
1: 这就是这个菜它好吃的点，既好看又好吃，而且这么大大气，
2: 而且重要的一个点，它的价格还不贵。
1: 价格大概好多钱？
2: 只有119。
1: 119。
4: 这么好的日子，开上一小段车，然后去寻觅一下美食，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而现在才2点多，如果要寻觅美食，不妨在寻觅的路上好好的来晒晒太阳，让自己也加入这个大喜之日。这是我们的纪梵希在讲的，他在岳麓区的顺塘水库晒自己。我觉得你应该没有只晒自己吧，你手里是不是还跟杆儿？哎，前面是不是有水库？哎，是不是这样子的呀？我有没有猜中？正在陪伴你的是 FM91.8 交通频道。按照天气预报啊，今天这个晴天会一直持续哦，而且明天后天温度会微微再上涨一点，但是平均下来的话，基本上最高温度都是在27度左右。你看看，经过了一段时间凉爽之后，家里的植物又被阳光一晒，是不是会长得更好呢？家里那些花应该也该开了吧？听到这首周杰伦的歌《心情》，正在陪伴你的是 FM91.8 交通频道。这位叫做英英的朋友说，没有收到我发出的这个露营攻略，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到我的名字就好了，回复刘曼

0: 我对你们是不是特别好？刚刚我唱破音的声音都没有让你们听见。正在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孙燕姿的《第一天》。11月初啊，他就会来到长沙进行自己的演唱会，就在日落以后巡回演唱会的长沙站二开三开的时候，记得叫上我啊！毕竟第一开，我们整个办公室啊，只有我们的一位新媒体编辑抢到票了。还有啊，在11月14号，在我们广电的隔壁啊，在我们马栏山的湖南国际会展中心的芒果馆，会有杨丞琳的《房间里的大象》世界巡回演唱会的长沙站，还有啊林志炫老师的 One Take 3.0 耳顺巡回演唱会的这个长沙站，会在12月12号开唱。那天除了买
1: 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6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还有很多朋友除了去爬山去徒步之外呢，也很喜欢去星沙玩一玩。那星沙玩什么呢？长沙向东，星沙把湖光山色、村落工厂、咖啡香和烟火气都拢进了怀里。比如说我会推荐带小朋友的家长啊，他们可以带上孩子去看松雅湖。松雅湖那里有一个小沙滩啊，就小朋友们玩沙子绝对是够够的，一个下午你们家小朋友的电肯定能放完。到了落日时分，你知道吗？什么叫松雅湖啊？那是松雅海啊，美的要命，非常的出片啊！特别是今天这样的天气，除了这里之外呢，还有五福村的稻浪里啊，很多人都能够拍出这种秋天的稻浪景色啊。还有春花渡槽在田野当中那种美景，包括金井茶园，这里还有一些抹茶色的海浪，也是很值得你去品尝的。开会镇那里的红砖青瓦之间有旧时光，也有新艺术，更别说像远大城、民和产业园、广汽爱安、三一智联，这里还有很多适合你去工厂游的地方。具体的报名方式呢，我们群里有很多粉丝分享过啊，你可以去看一看。另外呀，还有吃的，在星沙咱也不能错过了，凉糖、辣鸭、花果。

0: 同时也要提醒大家哦，在假期的路上啊，咱们湖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委办公室也要提醒大家了，在路上也要各种注意安全哈。同时也提醒大家了，现在呢，国庆的假期里面，请注意居家用火用电的用气的安全，电动自行车请勿入楼进户哈。湖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委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进入旅游景区、宾馆、饭店、大型商业综合体等人员密集场所时，请留意逃生通道以及安全出口，出行请勿疲劳驾驶、酒后驾驶、超速超员，不乘坐违法载人和无牌无证车辆，乘船请选择正规船舶，穿好救生衣，旅游请选择正规景区，不前往未开发区域，谨慎参与高风险项目，进入森林防火区请勿吸烟和违规用火，遇到灾害天气请远离河道、山沟等危险的区域啊，服从转移避险安排，发现安全生产隐患和非法违法行为请拨打12345，或者直接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的微信小程序来举报。提醒各位哈，查证属实了之后，这种举报呢会按照规定奖励，并且严格保密，祝您平安过节。
1: 欢迎光临。
2: 嘿，你好，请问有没有那张我等了很久的特别版的？
1: 你是说这张吗？
2: 啊，对，就是它，听见好时光。
0: 现在我们来。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三点。
1: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3: 华长高速这个交汇点的时候，整体的沪昆高速这一段的话呢，尤其是现在的由西往东的方向啊，也就是往湘潭方向的车流量是比较大。那么替代线路的话，其实现在的长指高速长沙楼段流量也是比较大。首先的话，长指高速在华长这边的节点这一段，也就是岐山枢纽这里，由西往东是正在排队的。而花明楼这一段呢，现在的西往东方向呢，是受到之前的事故的影响，整体的流量是比较大，这一段的通行压力是比较大的。然后我们再来关注的是现在徐广高速南边的情况，因为受到了这个京港澳高速这个累一段的这个分流，所以徐广高速尤其是衡阳到这个湘潭段这一段的话，现在的北上的车流还是比较大的。像现在主要集中在了里楼的这个社部枢纽这一段，双向都在排长队，社部这一段由南往北的方向是有事故发生啊，车是非常多的，压力比较大。回程的朋友的话呢，还是要提醒各位，提前关注一下这个路面的。

0: 好了好了，
1: 我们已经相连了，是不是已经认识了？通过我们的电波，通过音乐，正在陪伴你的是 FM91.8 交通频道，我是湖南交通频道主持人刘曼，节目正在为你直播当中。下午的3:14，还要提醒你哦，阳光这么灿烂，买菜也可以变成一件美好的事情。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就是一个买菜爱好者，但是有些菜市场你们怎么这么红啊，人太多了。我首先要谴责的就是荷花池，你那里的卤味怎么这么好吃啊，这个捆鸡为什么每次队伍这么长啊，糖油粑粑是真好吃。而且啊，前段时间谢霆锋不是来长沙开演唱会吗？开演唱会之前他就来了长沙，然后在荷花池的那个巷子里面买那个，我忘记是糖饺子还是葱油饼什么的，拍了之后上了热搜。说实话哈，就是因为他去了那里，真的是越来越难排队了。所以也建议哈，跟我一样的好卡鬼，哎，各位就不要开车去了，尽量呢我们坐地铁或者坐公交车一起来出行，把这个吃，把这个美味一路呢就是从蔡锷北路一条街吃到扶墙出，然后呢再好好的走一段路消化一下，这样才能

0: 淬火的硬钢坚韧，山水之外皆是深情。足球不仅是竞技，更是湖湘儿女对故土的深情告白。荣誉不在于积分牌上的数字，而在于倾尽所有的尊严与热爱。生活就像这绿茵场，有泥泞中的鏖战，也有逆境中的坚守。呐喊是我们前行的战歌。
1: 湖南交通频道，顶峰相见，生活向前。
2: 正在陪伴你的是 FM 91.8交通频道，别忘了哈，10月10号之前咱们的金芒果商城还有惊喜等待各位。登录金芒果商城，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399减50的满减优惠券，这个券呢是可以重复领取多次使用的，领取之后呢3天内有效，可以当现金使用。在金芒果商城里哪些东西是卖爆了的呢？要提醒你哈，鬼冢虎休闲鞋，确实是顶流哈，街头呢百搭出圈又舒服的鞋子，鬼冢虎是妥妥的顶流，出镜率和舒适感都是常年稳居前列的。在金芒果商城里面，鬼冢虎的爆款经典款，男女同款不挑人的啊，包括像绑带呀、一脚蹬。
1: 一次购车的期待都该被温柔以待，每一次用车的困扰都不该默默隐忍。故障反复维修，售后推诿扯皮，虚假宣传误导，配件猫腻，保养踩坑，二手车事故隐瞒。湖南交通频道车主365守护行动全年在线，从不止于315，拒绝消费套路，维护车主权益。需要帮助或提供线索，拨打96218-0，或关注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发送汽车维权填写反馈。
2: 很多粉丝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询问到路况的情况，马上呢我们将连线到路况信息中心的值班编辑赵宇，来跟我们分享一下目前假期返程的情况。赵宇你好。
3: 好的，这个时间段啊，确实整体的返程的流量还是比较大。首先给大家说一下，厂里的交通正在缓慢的恢复当中啊，排队的车挺多，但是呢正在缓解当中，您需要稍安勿躁，不要着急啊。国庆这个返程的车很多，但是今天确实天气也不错，也利于大家的这个出行啊，视线也非常好，所以呢您稍安勿躁，有序通行。好的，以上就是我这边情况。
2: 谢谢此时此刻在路况信息中心的值班编辑张宇的详细介绍，很全面啊，从南到北，从东到西，也跟各位介绍了一下，也希望不管现在路况怎么样，保持美好的心情，一路的返程，希望你一路畅通，然后平安到家才是离家最近的路啊。正在陪伴你的是 FM 91.8交通频道。

0: 亮吗？
1: 啊，对，就是他，听见好时光。
2: 现在我们来到的年代是2022年。2022年，张志成带着这首 May I Love You 闯入乐坛，把那种明知是等待却依然甘愿臣服的卑微与深情揉进了每一个转音里。多年之后，人们依然习惯在深夜里循环这首 R&B 的经典，带入那份小心翼翼渴望被爱的赤诚。整首歌的演绎就像极了一场温柔的自我博弈，从主歌部分的低声试探，到副歌里的那句反复吟唱的 May I Love You， 声音里带着诚恳的恳求，情绪像潮水一样漫过心底。很多人在 KTV 里点了这首歌总会红了眼眶，不是因为旋律有多催泪，而是因为那份自我满足的傻劲儿，太像一面镜子，照出了我们在爱里最毫无保留也最令人心疼的模样。
3: 八八八
4: 发发发，
3: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5: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6: 监管推动产品质量升级，依法开展产品质量监督抽查，严禁生产经营超药量、超规格等不符合国家标准的产品，加强标准执行和健全完善，强化安全生产标准体系建设，发挥强制性标准刚性约束作用，推进烟花爆竹企业设备设施全面达标，严肃查处烟花爆竹事故，查清查透事故原因和责任，举一反三，开展事故隐患排查治理，严格安全监管执法，强化行刑衔接，强化全链条深挖彻查，追踪溯源，协调配合，严厉打击非法违法行为。意见要求，国务院安全生产委员会及其办公室要充分发挥统筹协调指导作用，各有关部门要各负其责，密切协作，确保责任全面落实。各地区要强
7: 化夜间高铁401列，主要开往长沙、潮汕、湛江等方向。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96218。
8: 高速公路行车，别忘记逢三必进。连续经过三个服务区，请务必停车休息20分钟。
9: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别着急，金芒果商城金秋档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9: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这里有库存，抓紧抢。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
7: 正在陪伴你的是 FM91.8 交通频道，前面跟各位聊了聊在长沙那些老牌的菜市场年轻人的新打卡地有多么诱人，既然讲到了荷花池里面的卤味捆鸡，那肯定要讲一讲南门口的多罗饺子吧，还有瓜凉粉、甜酒，这里可是几十年的老味道啊，可以算是一口入魂吧。那除了南门口还有哪里可以逛呢？树木岭啊，这个菜市场是宝藏菜市场，物美价廉，我给你来点点看哈，古早的鸡蛋糕，还有这个卢桥酥、梭罗，你可以左手买菜，右手逛吃，很轻松惬意的。还有个地方跟夜市粘在了一起，也特别好逛，这个地方就是四方坪。四方坪那一片呢、四方坪夜市跟菜市场就是连在一起的哈。白天是菜场，晚上夜市，这里的臭豆腐呀、烧烤啊、汤粉啊，对不起，真的是空间有限，所以只能讲这几点美食，但实际上你去到了四方坪夜市和菜市场那一片，你能买的你能吃的真的可以让你摸着肚子滚圆的离开那里，太多美食推荐了。你呢？你心目当中那些老牌菜市场哪个最好逛呢？也可以来推荐给我们啊，因为这里都是有最地道的长沙烟火气陪伴。
11: 9月24号到10月7号，长沙杉杉奥莱一周年，300家大牌低至一折，刷建行信用卡，满1000至高减140，长沙杉杉奥莱一周年庆，等你来嗨！
12: 湖南电信福利多，双节同庆一起购，
13: 申请 FTTR 团圆上网不卡顿，天翼视频语音天天打卡赢好礼，
12: 注册 Tele Agent 得6000积分，还有购机双重补贴，立减高至3000元，快来营业厅看看吧。
14: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4:30。

0: 建设银行湖南省分行提醒您收听湖南交通频道。
1: 时间如白驹过隙啊，不仅咱们的这个国庆假期也只剩下一天半的时间了，咱们这个时间也来到了四点。
2: 益阳段，然后还有刚刚主持人所提到的长城北线笔架山枢纽附近，另外呢还有我们长张高速磁力服务区，也就是张家界往长沙方向这个261公里左右到250公里左右，这个地方是比较拥堵的，所以我们请路过该路段的驾驶员朋友们啊，要谨慎驾驶，小心驾驶，听从当时交警的指挥。最后呢，我们五支队啊是管辖益阳、常德、张家界三个地方的高速。那现在高速情况，整体来说还是通行可控的，车流量主要是集中在益阳的辖区，特别是 G5513益阳段、长城北线益阳段，二广高速益阳段，都是受到返程大流量的影响，出现了断断续续缓行。还有我们特别关注的是2S71华长高速益阳段，车位也处在高位。主要的原因是零星的小刮擦会进一步加剧这个拥堵啊。最后呢，我们高速交警在这里进行几点安全提示给大家。第一呢，我们路过缓行的地方，我们一定要保持安全车距，严禁占用应急车道，严禁随意加塞来回变道啊。很多刮蹭事故和二次事故都是抢道啊，或者是加塞呀，或者是不文明驾驶所导致的。第二，如果遇到路上故障车或者是交通事故，请牢记高速九字诀：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车上的人员要迅速转移到护栏外面，再拨打高速报警电话12122，千万不要留在车道内协商啊、处理啊、拍照啊，因为这些都容易导致二次事故。第三，今天啊。这个时间段开始到晚上十点钟左右都将是返程的高峰，如果大家时间灵活，可以适当错峰避开这个时间段，我们可以到服务区休息啊，或者驶下高速进行休息调整啊、加油啊、充电啊都可以的。第四是长途开车，我们要谨防疲劳驾驶，合理安排驾驶人员的休息，因为我们平安到家才是最近的路。我们高速交警目前已经是提高了高等级勤务，目前
1: 不如直接下高速去益阳好好的玩一玩，玩到明天再回来嘛，对不对？接下来我们要去到的地方是益阳大通湖区的麻辣烫，哎，我们去感受一下益阳的麻辣烫。你看现在也是4点多钟，快5点了。然后你就下个高速到益阳举一弯，万能桥的麻辣烫还有5毛钱一串的嘞，看看到底晕不晕味啊？
0: 美食美景每一刻，旅行路上多欢乐，芒果旅行家跟着我出发。
1: 芒果旅行家跟着我出发，大家好，我是小猪。来到益阳还有一个必吃的体验是什么呢？除了大闸蟹以外，就是现在我面前咕噜咕噜咕噜冒的麻辣烫。那今天是一位帅哥带我来吃正宗的益阳麻辣烫，本身就是益阳人，特别爱吃麻辣烫，跟我们介绍一下为什么来这家店？益阳麻辣烫最大的特色是什么？好不好？
3: 这个首先这是我们本地一家，那是加盟的一家麻辣烫，这也是益阳本地的。所以说我们来这个主要是特点，我们益阳麻辣烫，其实最主打的是一个以辣为主的一个麻辣烫。因为我们益阳麻辣烫还是算是比较出名的，你像长沙哪个周边区市好像都打的，都是益阳麻辣烫的这个牌子。

0: 网打进国庆黄金档。
1: 香超怎么追？交通频道转播六场焦点战，后台探秘，独家采访，
0: 听大地情书，读懂湖南十四市州的城市风骨。
1: 芒果旅行家，解锁湖南地道旅行目的地。
0: 听见好时光，经典旋律相伴，把车厢变成移动音乐会。
1: 这个假期，湖南交通频道和你一起家国美满，驾游湖南。
2: 家国美满，驾游湖南。小长假还有最后一天半的时间，然后呢，现在啊，益阳段是比较堵车的，长江高速、二广高速都是益阳往长沙的方向。那与其在路上堵，就不如大家今天去益阳玩一玩。接下来我们要推荐一个益阳好玩的地方，可以跟大雁一起飞。哎，这个地方是益阳的沅江，沅江的哪里呢？接下来跟着我们的节目一起去感受一下吧。
3: 去哪儿玩？去哪儿吃？怎么住？听我推荐好去处，欢迎进入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湖南交通频道共同打造的芒果旅行家。
4: 各位好，我是香超联赛解说员、芒果旅行家主持人朱亮真，跟着香超游湖南，三湘四水好好玩。今天我们要推荐的地方是益阳，这里有哪些好玩的？跟着我们一起去感受一下吧。芒果旅行家，跟着我出发。大家好，我是小朱，各位可以听一下现在的这个声音，这是什么东西在叫呢？旁边这一位就是咱们这个飞鸟乐园的主理人，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是什么东西在叫？
5: 这是我们的大雁。
4: 大雁？
5: 对，
4: 就是大雁南归的这个大雁。
5: 是的，是的，这个是我们的飞雁。
4: 飞雁，那接下来我们在这里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全新的游玩体验呢？
5: 我们有一个大雁伴飞，我们的游客呢可以乘坐我们的快艇和我们的大雁过来，和我们的飞鸟，大型内的水禽飞鸟近距离的互动，还可以投喂。
4: 哦，有哪些飞鸟？大型的，
5: 像我们的鹈鹕，
4: 这个是有沅江特色的，是吧？因为当时沅江人捕鱼啊，这个鹈鹕就守在这个渔船上面，然后大的鱼它就会帮忙一起去捕，然后来换一些小的鱼。
5: 这个鹈鹕呢，它是我们从外国引进过来的。
4: 哦，就是外国的鹈鹕。这是鹈鹕，还有些什么其他的鸟能够来给游客参观呢？
5: 像我们的仙鹤、天鹅，还有我们其他的一些我们当地的比较多的白鹭，这些来我们飞鸟乐园都是可以参观得到的。
4: 就我们来到这里，主要就是跟这些能够飞的鸟有一个近距离的接触。
5: 对，
4: 跟着这个快艇一起，大雁一起来飞在我们的这个湖面上。
5: 对，是的。
4: 那我们整个跟大雁一起在空中驰骋的这个视频也拍了，各位可以在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平台输入旅行两个字，加入芒果旅行家的粉丝群，就可以看到我们一起跟大雁齐飞的场景了。常德郴州，
6: 下班了吧，你的专属导航马上上线，好友好有趣，等你来相聚，专治不开心就怕听不够，出发。
7: 湖南电信福利多，双节同庆一起购，
8: 升级 FTTR 团圆上网不卡顿，天翼视频语音天天打卡赢好礼，
7: 注册 Tele Agent 得6000积分，还有购机双重补贴，立减高至3000元，快来营业厅看看吧。
9: 八八八
10: 发发发，
9: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8: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11: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5点。
12: 这里是调频91.8 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13: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2: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2: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今天也是提前进入到了返程的高峰，那现在返程的路况怎么样？马上连线一下湖南交通频道路况信息。满雨天，那接下来我给大家推荐一个非常好的鞋子啊，湖南交通频道自己的商城金芒果商城带来的。这个鞋子是什么鞋子呢？鬼冢虎家的鞋子。有些人我没听过这个牌子，我听过就对了啊，这么小。

重的东西，别人一问你敢，他不晓得，他就觉得你这个孩子贵。这个鬼冢虎牌的鞋子啊，男女同款不挑人，绑带一脚蹬两款任选，足足23种配色随便挑，官网售价是800块钱一双。今天金芒果商城双节大促，一双到手只需要284.13元，而且是奥莱仓直发，真的太划算了。你现在去奥莱还堵车是吧？这一般奥莱都离城市比较远嘛，直接给你发过来，连不得挂金圈，那我的金货你再卖给别个，你得金圈了是吧？那再介绍一下这个鬼冢虎家的鞋子啊，它以零负担的脚感著称，底比较薄，回弹 buff 拉满，久走久站都完全不累脚，你就出去玩，有时候。

0: 边再挖一点。完了，挖到燃气管道了，
1: 赶紧停工，人员先撤开，立即联系燃气公司抢修。燃气管道一旦被破坏，首先会造成大面积停气，但最怕的不是停气，是爆炸。泄露的燃气在土里、下水道里积攒，遇点火星就是大爆炸。到那时候，罚款、拘留都是轻的，刑事责任跑不掉。
0: 早知道开工前就该先把管线查清楚，
1: 动土前先找燃气公司交底，管线附近必须人工探挖，别让挖机成了探测仪。
2: 守住燃气安全底线，严格落实长沙市防范第三方施工破坏燃气管道十条措施，对相关违法违规行为依法立案，一案双查，公开曝光。
3: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施工前请查清燃气管线，施工中做好保护措施，燃气管道不能碰，安全红线不可逾越。
4: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5: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那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4: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5: 金芒果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金秋大促，折后只要649元。
4: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5: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赫莲娜黑绷带面。

0: 霜，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金芒果商城金秋大促，立省千元。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真的只要599元。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
1: 湘江土料致力于工业防腐。
2: 暴风雨会打乱计划，但是打不散一家人。漫漫观影团，电影看不完，奇幻动画电影《小猪佩奇完美假日》定档10月1日。
3: 小猪佩奇完美假期。

0: 发！
1: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2: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3: 热点由联通超轻云宽带智慧生活全家享的中国联通冠名播出。
4: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5:30。
5: 建设银行湖南省分行提醒您收听湖南交通频道。
6: 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7: 来关注一下路面动态，杭长高速的长甬段永安设备站入口因为主线流量大实施了交通管制，二广高速的长安段马济塘设备站附近以南1999公里处南往北因为一辆小车撞了中央护栏，占用了超车道，目前交警路权施救等正在现场处理，途经车辆需要谨慎慢行了。
6: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7: 欢迎各位收听本档热点，大家好，我是小

0: 天际曼谷商城双节大促，一双到手仅284.13元，而且是奥莱仓直发，真的很划算。鬼冢虎家的鞋子以零负担脚感著称，底比较薄，回弹 buff 叠满，久走久站完全都不累脚不酸脚，车型啊鞋型在轻便的同时更是做到了充分的支撑，舒适度没得说。而且它还很百搭，牛仔裤、运动裤、小裙子随便搭，时髦感轻松拉满，颜值实力可以说双在线，喜欢的朋友一定不要错过了。当然除了这个鬼冢虎休闲鞋外，还给大家带来了Coach的多款经典爆款的皮带，男女款全覆盖，每一款都是经典永不过时的。而且最重要的是，现在金芒果商城双节特惠，专柜动辄上千的价格，现在金芒果商城到手只需要199元起。那各位先不着急买啊，你就直接在湖南交通平台微信公众号输入金芒果三个字，你先看，有图片有介绍，哎，如果喜欢的话再看看价格是不是比外面的便宜，您就知道为什么湖南交通频道自己的商城这么宠粉了。
1: 长驾高速免费，但不是随便，你抢应急车道的那几秒可能就是别人生命中最重要的几秒。
2: 出发前多看一眼轮胎和油水，堵车时多忍一份焦躁与侥幸。
1: 交通频道提醒您，应急车道是生命通道，车

0: 洞庭藏狐仙，山城燃锅气，百味落乡土，十里见江湖，江湖美食局，踏遍湖乡，寻人间至味。
1: 湘滋园里，泗水纵横洞庭，勾勒出湖乡最壮阔的美食江湖。从洞庭湖鲜、码头粉香到湘南酸辣、水乡糯味，每一方水域都淬炼出专属烟火风味。本期江湖美食局，挺进湘西秘境，解锁澧水上游非遗王牌张家界三下锅。藏在武陵山城的土家硬核硬菜，一锅汇尽山野豪情，以霸道烟火气霸榜湘西美食天花板，承包你的国庆味蕾狂欢。传承数百年的非遗三下锅，古韵与江湖气兼备。明代嘉靖年间，湘西土司将士出征，军情紧急，乡民将腊肉豆腐

0: 对，就是他，听见好时光。
1: 现在我们来到的年代是2002年，2002年陶喆长期奔波巡演，身心疲惫，在这个阶段创作了这首《找自己》。他常年穿梭城市赶行程，每天活在应酬和忙碌里，慢慢弄丢了松弛的自己，有感而发写下了这首作品。编曲融入了轻快的民谣、摇滚的节奏，录音的时候他全程随性的哼唱，不多加修饰。歌词描绘淋雨逃离喧嚣的画面，呼吁大家放下生活的焦虑，在被琐事裹挟的生活里，偶尔也需要停下脚步找
2: 再看看。
3: 发！
4: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5: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6: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7点。
7: 这里是调频91.8 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8: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7: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9: 来关注一下路面动态。杭长高速的长永段永安黄花设备站入口因为主线流量大实施了交通管制，提醒各位驾驶员提前留意了。
10: 家国美满，
11: 金绿洲相约黄四补。
7: 国庆假期，湖南交通频道陪你在路上，
12: 出城返程，景区打卡，香超赛场，粉丝互动，玩在湖南，推荐不停。
7: 高速、城区、高铁、航班最新消息，立体交通动态刷新。
12: 金秋十月，把祝福送给祖国，把快乐留在三湘四水。
7: 湖南交通频道，家国美满，加油湖南。

0: 假期里的湖南是什么颜色？
1: 是岳阳楼的江天暮色，
0: 是长沙街巷的烟火亮色，
1: 是洞庭湖的万顷碧色，
0: 是湘西山谷的秋日金色。
1: 这个国庆假游湖南，
0: 去嗦一碗金氏牛肉粉，
1: 去吃永州东安鸡，
0: 去品张家界三下锅，
1: 去看一场湘超，逛一次夜市，在十四市州收集城市荣耀，
0: 把假期开成流动的湖湘画卷，把心情交给一路好风景。
1: 家国美满，假游湖南，湖南交通频道陪你打卡精彩。
0: 慢慢

0: 需一碗扎实热食饱腹，牛肉粉便诞生于码头烟火，历经百年打磨，成为湘北人刻入骨子里的味觉信仰。一碗正宗金氏牛肉粉，灵魂在于牛肉码子，精选黄牛肉切块，搭配桂皮、八角、香叶等十余种香料，辅以本地辣椒、豆瓣酱，慢煨数小时，牛肉炖得酥而不烂，肉纹稀薄醇厚卤香，软嫩入味，汤底以牛骨酒调鲜味，清亮厚重，鲜而不腻。干粉温水泡发，滚水快速烫熟入碗，铺上厚实的牛肉码子，再浇满红亮原汤，撒上葱花香菜，还可自选肥肠杂拌加料，米粉顺滑劲道，裹住浓郁卤汤，牛肉咸香绵长，热辣缓缓铺开，嗦粉瞬间汤香、肉香、米香层层进发，酣畅过瘾。这道码头
1: 太漂亮了，跟各位描述一下，就是我们住在这个酒店，就100多块钱一晚，酒店的后面有一个小路直接上来，你能看到一个大的

0: 一边赏自然风光，一边感受非遗民歌文化，在山野间度过惬意的国庆假期。游客
1: 到黄岩山上听山歌，活动特别接地气，悬崖边的非遗演唱和电音派对氛围感拉满，特别有新意，
2: 让人沉浸式的感受到了怀化山歌的非遗的魅力，也感受到了当地文旅的全新活力，非常棒。
3: 国庆假期，黄岩景区以歌为媒，把原生态民歌、高山风光融为一体，丰富假期文旅供给，让游客在青山云海间听见五溪声音，领略怀化山野风情，为鹤城文旅持续升温。
0: 省文化和旅游厅发布的数据显示，国庆假期第五天，根据手机信令大数据建模统计，全省当天接待游客 1328.02 万人次，其中外省游客 330.58 万人次，占比为 24.89%， 本省游客 997.44 万人次，占比为 75.11%。 纳入统计直报平台监测的351家住宿单位当天接待游客 6.76 万人次，纳入统计直报平台监测的213家4A 级及以上景区点，前五天累计接待游客1098.38 万人次，其中，
4: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大家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 APP、马栏山新闻抖音号、视频号、头条号，以及遍及全省的43万只村村响大喇叭收看收听相关内容，欢迎继续收听。
0: 对人民负责，为人民服务，让人民满意。今天我们来认识全省人民满意的公务员宁宇。益阳南县农业农村局乡村振兴局局长宁宇扎根洞庭20载，牵头完成四旁植树194万多株，建成高标准农田79.22万亩，用坚守与担当书写新时代基层公务员的为民答卷。
3: 洞庭湖区土质沙，不保水，风又大，过去年年种树不见成林，大风扬沙，水土流失，常年困扰沿岸的百姓。2006年，学林业出身的宁宇毕业返乡，暗下决心，一定要把家乡这片荒地种绿守好。为了摸清湖区水土习性，宁宇踏遍全县堤堰滩涂，逐段摸排土质、水位、风力差异，摸索出围堰保商、覆土锁水、精细修枝的管护方式。益阳市南县护林员杨波，
5: 剪苗它是一棵一棵的挑，到现场栽苗呢，从我们挖蓄窝子到回填头到浇定根水，这都是它给我们的训练技术。
0: 2022年夏天，高温干旱席卷洞庭，新栽苗木大面积干枯，紧要关头，宁宇连续38天坚守堤岸一线，白天巡查苗木长势，夜晚调整管护方案。这些年在他牵头推动下，南县累计完成四旁植树194万多株，打造出多个国家级、省级森林乡村，先后获评全国绿化模范县、全省绿化先进集体。益阳市南县村民蔡志平，
6: 保护了我们这个大堤，也保护了我们这个河道，也形成了一道横剪线，
3: 护好了绿水青山，更要端稳百姓饭碗。茅草街镇有益村过去土地零散，沟渠老旧，道路难行，农忙时节只能抽水灌田，费时费力，成本偏高。高标准农田项目刚刚启动，不少村民顾虑田界调整，担心利益受损，不愿意配合施工。益阳市南县茅草街镇有益村党总支书记刘荣，
7: 面积大，然后工程量也比较大，所以说我们在跟群众做工作，一次一次一次一次的，我们有时候都有一些就是心里面上的那个压力，但是宁局长他不会，他会反复的去劝导你。
0: 除了进村入户做工作，宁宇对工程质量格外较真。有益村渠道施工时，施工方沿用旧工艺，存在漏水坍塌隐患，他在现场发现后坚决要求停工整改。田间道路铺设，他一道一道验收，要求把每一条机耕道、每一处沟渠都修成老百姓能用几十年的放心工程。刘荣，
7: 砂石路嘛，他挖了3次，挖了3层，用尺子一次一次的量，量过了才算过关。
3: 在宁宇的推动之下，南县累计建成高标准农田79.22万亩，粮食年产量稳定突破39万吨。依托连片的良田，当地发展标准化稻虾种养63万亩，

0: 亩均效益超3000元，综合产值突破190亿元。益阳市南县农业农村局乡村振兴局局长宁宇：
1: 落实好长粮于地，长粮于地的这个战略部署，粮食生产有了保障，群众的腰包鼓了，孝人多了，是我们最大的初心和使命。
2: 金秋丰收季，油茶满枝头，依托优良的产业基础与成熟的种养体系，衡阳市耒阳持续做强做优油茶特色产业，完善全产业链发展模式，让特色农林产业成为群众增收、乡村提质的硬核支撑。来听衡阳台记者谭明哲、耒阳融媒记者袁成龙、曾志明发来的报道。
0: 在耒阳市窑田油茶示范基地，漫山油茶树郁郁葱葱，饱满的油茶果挂满枝头，村民们正忙着管护，做好前期准备，静待统一开山采摘。作为全国油茶之乡、全国油茶产业建设重点县，耒阳目前油茶种植面积达123万亩，全产业链年产值94亿元。当地立足产业优势，践行新林富民理念，构建起三产联动的完整油茶产业体系。村民李康军：
3: 果子长势很好，就等着统一开山采摘，跟着基地干，技术有人教，果子有人收，在家门口就能赚钱，

0: 插上充电枪，15分钟左右，车辆的电量已经充满。
1: 我把车停在服务区接杯水，然后上个洗手间，电就充满了。现在开高速也没有里程焦虑了。
2: 为应对新能源车辆高峰需求，湖南高速紧急投入充电装备，有效解决假期新能源车主充电难、充电慢问题。省高速公路路网运行监测指挥中心监测调度部副部长汤石：
3: 湖南高速啊，投入了24台应急充电车、2台移动充电桩、6台充电机器人，同时落地了63座比亚迪的闪充站，覆盖了全省的14个州市。
0: 为了应对假期车流，高速公路与交警深度合作，一旦高速公路上发生事故，采取快处快赔的模式，快速清理故障车辆。另外，7号到8号，全省大部分地区以晴天见多云为主。7号清晨，湘西湘南
2: 省财政厅、省教育厅近日联合印发《湖南省支持学前教育发展资金管理办法》。根据办法，支持学前教育发展资金主要用于2大方面。一是支持学前教育扩优提质，包括补足普惠性资源短板，扩大普惠性资源供给，巩固家庭经济困难儿童等群体的资助制度等；二是落实学前教育免保育教育费政策。办法明确了现行补助标准，学前教育生均公用经费基准定额为每人每年600元，家庭经济困难幼儿入园补助标准为每人每年1000元。
0: 今年以来，湖南出台系列电价政策和稳价措施，推动全省工商业平均电价下降每千瓦时5.1分，预计全年降低全社会用能成本60亿元。
2: 近日，国家税务总局发布全国税务行政处罚裁量基准2026年版，并将于11月1号起施行。此次税务总局对9类66项税务行政处罚事项裁量阶次、适用条件、具体标准进行了全面优化，推动实现税务违法行为事项划分更加合理，裁量因素设置更加科学，裁量尺度把握更加精准，有利于统一税务执法标准，规范税务执法行为，提高税务执法确定性。国家税务总局一并发布了税务行政处罚轻微不罚事项清单，涵盖从税务行政处罚裁量基准中归纳的8项行政处罚事项。
0: 今年国庆档多部影片集中上映，国产影片构成档期主力，多部进口大片同步上映，涵盖喜剧、悬疑。
4: 饲养的枸杞殷红如玛瑙，
5: 雪花滩羊肉自带醇厚奶香，黄花菜在原野次第盛放，
4: 这是红四补写给大地的丰饶答卷。
5: 10月16号至18号，2026红四补好物走进湖南推广活动在长沙永旺梦乐城新沙店中央广场举行。
4: 从贺兰山下到湘江之畔，湖南交通频道红四补区人民政府邀您品鉴塞上江南的舌尖馈赠。
6: 塞上新绿洲，相约红四补。
5: 这个国庆，湖南交通频道好听好玩更好用。
7: 10月1日到7日，本地人有话说，分享家乡打卡红黑榜，
5: 湘超特色转播为城市荣耀呐喊，
7: 江湖美食局寻味湘资原理和洞庭，
5: 漫漫观影团国庆院线指南抢先看，
7: 大地情书解锁14世州城市风情，
5: 交通文旅应急信息全在线。
7: 湖南交通频道，家国美满，驾游湖南。
8: 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6支队提醒即将进入郴州、永州高速公路的驾驶人注意，长途驾车容易引发疲劳困倦，请合理规划行车时间，杜绝疲劳驾驶，牢记连续驾驶不超过4小时，停车休息不少于20分钟，感觉犯困、反应迟钝时务必就近驶入服务区休整，行车全程系好安全带，保持平稳车速，不超速不抢行，切勿硬撑赶路，劳逸结合，平安出行。

微绷带面霜，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金芒果商城金秋大促，立省千元，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

0: 假期去哪玩？跟着肖超游湖南，欢迎进入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湖南交通频道共同为你打造的芒果旅行家。
1: 各位好，我是湘超联赛解说员、芒果旅行家主持人朱亮真，跟着湘超游湖南，三湘四水好好玩。今天我们要推荐的地方是郴州，这里有哪些好玩的？跟着我们一起去感受一下吧。芒果旅行家，跟着我出发。大家好，我是小朱。那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是哪里呢？我们有请旁边这一位当地的朋友用方言跟大家介绍一下，现在我所在的地方是哪里？
2: 这里是我们湖南万阳山相思大草原。
1: 相思大草原，哎，你们的方言是普通话吗？用当地我们的贵州话怎么说？
2: 草山。
1: 草山。
2: 对。
1: 这个是你们叫草山。
2: 对。哦，
1: 跟大家说一下啊，就是。

0: 是湖南其实有一些草原我们了解过，比如说郴州去过仰天湖大草原啊，另外还有邵阳好像还有一个南山牧场
1: 啊，还是休闲的牛仔裤呢都能够轻松的搭配，库存有限，颜色和尺码卖完就没有啦。咱们大家可以微信关注湖南交通频道的公众号，点击金芒果商城或者是微信公众号内回复金芒果三个字，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了。

现在是晚上的8:36了，咱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目前的路面情况哈。目前的徐广高速989公里往南的方向呢发生事故，占用第一车道，请行经的车辆呢一定要谨慎驾驶，注意避让。及时路面情况，请您拨打电话96218。今天呢是假期的第六天了哈，我们来看一看。如果说各位想出去玩的话呢，哎，明天还有一天时间，对不对？那可以去哪些地方呢？给大家推荐几个好去处啊。那首先呢就是橘子洲景区啦。那橘子洲国庆主题游园活动呢，国庆期间橘子洲会布置大型的国旗主题的花艺景观，红旗鲜花布景很适合打卡啊。白天呢也可以观赏湘江的风光，晚上呢会有主题灯光氛围，景区呢会开展爱国主题的打卡活动，那游客打卡拍照可以领取小纪念品，一定要注意啊，人流量比较大哟，节假日期间，那建议各位提前预约入园啊，优先乘坐地铁前往。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

0: 于20分钟感觉犯困、反应迟钝时，务必就近驶入服务区休整。行车全程系好安全带，保持平稳车速，不超速，不抢行，切勿硬撑赶路，劳逸结合，平安出行。
1: 国庆假期，湖南交通频道陪你在路上，
2: 出城返程，景区打卡，香超赛场，粉丝互动，玩在湖南，推荐不停。
1: 高速、城区、高铁、航班最新消息，立体交通动态刷新。
2: 金秋十月，把祝福送给祖国，把快乐留在三湘四水。
1: 湖南交通频道，家国美满，加油湖南。
3: 陌生电话
4: 别搭理，
5: 高额返利
4: 别相信，
3: 免费礼品
4: 别贪心，
5: 冒充亲友
4: 别转账，
3: 保健品套路
4: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6: 广电智慧无计价，就找1099。
1: 高速公路不是赛车场，斗气别车随意变道，一念之差毁终身。
2: 礼让为先，文明相伴，不抛物，不抢道，不超员，系好安全带就是记住全家福。你的每一次文明选择都是路上最美的风景。
1: 湖南交警提醒您，文明出行，你我同行。安全生产，人人有责，打非治违，全民参与。
2: 湖南省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醒，发现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请立即通过以下渠道举报，拨打12345热线，向负有安全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反映，或者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如矿山、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竹、工贸等。
1: 经查证属实的，按规定予以奖励，并严格保密举报人信息。

0: 此我步步高，
1: 梁鸿筹才高筹。

0: 洞庭藏狐仙，山城燃锅气，百味落乡土，十里见江湖，江湖美食局，踏遍湖乡，寻人间至味。
1: 湘江奔涌，资江蜿蜒，原理纵横洞庭，浩瀚湘水流域藏着湖乡美食的千年风骨。如果说洞庭回头鱼霸得一湖仙，金氏牛肉粉稳坐码头烟火，那本期江湖美食局就解锁湘南隐藏王牌，流传千年拼一口酸辣封神的永州东湾鸡，用舌尖江湖气承包你的国庆味蕾狂欢。位列八大湘菜之首的东湾鸡，承载千年古韵，始于魏晋，盛于盛唐。古时厨师以陈醋搭配椒姜烹鸡，意外造就绝妙风味，从县衙小菜进阶为国宴硬菜，沉淀千年湖乡饮食精髓，依托永州依山傍水的水土，造就了这道独一无二的湘南江湖风味。正宗东湾鸡极致讲究选材与火候，选用本地散养嫩子鸡，肉质细嫩紧实，汁香纯粹，是菜品的灵魂所在，做法干脆利落，极具江湖气。整鸡煮至七分，断生切块，

0: 而委托我们陪您完成今天的看诊。
1: 好，辛苦你了啊。
0: 哎，不辛苦，您慢点走，我们先去取号。
2: 湖南电台芒果陪诊，替您牵起父母的手，让每一次就医都有家人般的温暖相伴。微信搜索芒果陪诊，领取新人礼包，别让爱在医院的走廊里无奈的等待。
0: 服务区停满了车，泡面碗、咖啡碗，还有刚休息完准备出发的人。你伸了个懒腰，看了眼导航，还有300公里。别急，家人在等的是你这个人，不是几点到。困了就去服务区睡20分钟，歇好再出发。
2: 交通频道提醒您，安全才是到家的最短距离。

0: 来这里应有尽有。登录农行手机银行，搜索城市专区，解锁本地商圈福利，吃喝玩乐享折扣，一站式承包生活大小事儿，离你更近，懂你更多。详询湖南农行各网点。
1: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十点。
2: 这里是调频91.8 100.3 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3: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2: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4: 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提醒即将进入郴州永州高速公路的驾驶人注意，长途驾车容易引发疲劳困倦，请合理规划行车时间，杜绝疲劳驾驶，牢记连续驾驶不超过4小时，停车休息不少于20分钟，感觉犯困反应迟钝时务必就近驶入服务区休整，行车全程系好安全带，保持平稳车速，不超速不抢行，切勿硬撑赶路，劳逸结合，平安出行。
2: 这个国庆，湖南交通频道好听好玩更好用。
5: 10月1日到7日，本地人有话说，分享家乡打卡红黑榜，
2: 湘超特色转播，为城市荣耀呐喊。
5: 江湖美食局寻味湘滋园里和洞庭，
2: 漫漫观影团国庆院线指南抢先看。
5: 大地情书解锁14市州城市风情，
2: 交通文旅应急信息全在线。
5: 湖南交通频道，家国美满，加油湖南。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11:30。
1: 建设银行湖南省分行提醒您收听湖南交通频道。
2: 益阳的竹林暗纹藏着单刀赴会的气魄，郴州莽山林海勾勒着刚毅风骨，永州的蓝甲龙舌将小了咸火刻入骨髓，膝盖擦伤仍执着冲锋，倒挂金钩技惊四座，野性与深情点燃我们心中的火。好胜是豁出一切的觉悟，是对抗平庸的武器。在这里，让赛场内外知道我们是谁。
3: 湖南交通频道，顶峰相见，生活向前。
4: 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6支队提醒通行在郴州、永州高速公路上的朋友注意，驾车时应保持平和心态，杜绝酒后驾驶、分心驾驶、疲劳驾驶等违法行为。如遇雨雾天气，驾车应提前检查车辆灯光、雨刮器等设备是否正常，确保雨天行车视野清晰。雨天行车时牢记减速、控距、亮尾。无论是驾驶人，
5: 成年人的默契就经麻痹过去，经历了几段情，让一颗心慢慢封闭。也许这正是天意，老天让我遇见了你，像一只春天的小鹿撞进了。

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提醒通行在郴州、永州高速公路上的朋友注意，驾车时应保持平和心态，杜绝酒后驾驶，分心。

0: 这里是调频91.8 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0: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2: 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提醒即将进入郴州永州高速公路的驾驶人注意，长途驾车容易引发疲劳困倦，请合理规划行车时间，杜绝疲劳驾驶，牢记连续驾驶不超过4小时，停车休息不少于20分钟，感觉犯困反应迟钝时务必就近驶入服务区休整，行车全程系好安全带，保持平稳车速，不超速不抢行，切勿硬撑赶路，劳逸结合，平安出行。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4:30。
1: 建设银行湖南省分行提醒您收听湖南交通频道。
2: 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6支队提醒通行在郴州、永州高速公路上的朋友注意，驾车时应保持平和心态，杜绝酒后驾驶、分心驾驶、疲劳驾驶等违法行为。如遇雨雾天气，驾车应提前检查车辆灯光、雨刮器等设备是否正常，确保雨天行车视野清晰。雨天行车时牢记减速、控距、亮尾。无论是驾驶人还是乘客，上车后请第一时间系好安全带，养成良好的行车习惯。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五点。
1: 这里是调频91.8 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3: 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提醒即将进入郴州永州高速公路的驾驶人注意，长途驾车容易引发疲劳困倦，请合理规划行车时间，杜绝疲劳驾驶，牢记连续驾驶不超过4小时，停车休息不少于20分钟，感觉犯困反应迟钝时务必就近驶入服务区休整，行车全程系好安全带，保持平稳车速，不超速不抢行，切勿硬撑赶路，劳逸结合，平安出行。

0: 来这里应有尽有，登录农行手机银行，搜索城市专区，解锁本地商圈福利，吃喝玩乐享折扣，一站式承包生活大小事儿，离你更近，懂你更多，详询湖南农行各网点。
1: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早上6点。
2: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3: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2: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4: 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6支队提醒即将进入郴州永州高速公路的驾驶人注意，长途驾车容易引发疲劳困倦，请合理规划行车时间，杜绝疲劳驾驶，牢记连续驾驶不超过4小时，停车休息不少于20分钟，感觉犯困反应迟钝时务必就近驶入服务区休整，行车全程系好安全带，保持平稳车速，不超速不抢行，切勿硬撑赶路，劳逸结合，平安出行。
5: 陌生电话
6: 别搭理，
7: 高额返利
6: 别相信，
5: 免费礼品
6: 别贪心，
7: 冒充亲友
6: 别转账，
5: 保健品套路
6: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2: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广电。

从不会发芽，孩子会长大，岁月的列车不为谁停下，命运的站台悲欢离合都是刹那，人像雪花一样飞很高又融化，时间的渴望爱要离散雨要下，时间的天哪。

0: 统治理，主要入湖河流水质全部达到或优于二类，裸鲤、水鸟、捕食园林种群持续恢复。青海湖国家公园的创建已进入成效评估阶段，我们将以国家公园建设为抓手，守护好高原明珠。
1: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天更蓝，今年上半年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比

0: 一。
1: 制定完善梯次调控、有序放行的方案，将清障车辆、救援人员以及专业装备前置布设到关键点位，确保快速响应、快速处置。
2: 在江苏苏州长台高速白杨湖服务区充电站内，不少新能源车辆正在有序补能。部分车主看到固定桩满位后，选择前往智能移动储充车充电，有效节省等候时间。旅客张先生：
3: 大概充个10多分钟左右就可以了，基本上都能找到位置。
2: 国庆假期，苏州在白杨湖、城湖、石牌、阳澄北湖四大重点高速服务区统筹投放10台智能移动储充车，实行跨片区动态调度。智能移动储充车运维公司工作人员聂伟：
4: 这套移动储充设备最大的优势是灵活机动，高峰时期如果固定充电桩饱和时，我们可以现场增补点位。
2: 长三角铁路也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铁路部门适时加开多趟夜间高铁列车，全力满足旅客出行需求。
5: 昨天，中国铁路郑州局管内返程客流继续增长，出行客流维持高位。中国铁路郑州局郑州客运段高铁二队党总支书记郑小雨：
6: 加大了对重点时段和热门方向的运力投放，通过多加车、错峰开车等方式来扩充运能，最大限度地满足旅客返程出行需求。
5: 针对返程客流集中的情况，多家航空公司在热门航线增加运力投放，确保假期旅客顺畅返程。
0: 国庆假期，文博游、古建游成为热门出游选择，文旅市场消费潜力持续释放。各地让文物活起来，让古建可阅读，人们在传统与现代的交融中乐享假日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国庆假期，江西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公园游人如织，博物馆内马蹄金、青铜器、简牍等文物把西汉时期的制度礼仪和生活图景一一呈现。海昏侯刘贺墓出土的《论语》《诗经》简牍原件吸引了许多游客驻足良久。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管理局宣传推广处处长何颖介绍，国庆假期游客不仅可以走进

0: 主播尹琦、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这里是 FM 91.8 湖南交通广播，刚才为您转